出现类似天气状况。伊朗与美国在阿联酋举行会谈，华盛顿和德黑兰正在达成框架协议方面取得进展。这个方面可能达成协议，持谨慎乐观态度的背景下，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已抵达多哈，与美国展开一场事关重大的会谈。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嘎尔·加里巴夫和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克奇25日抵达卡塔尔首都，就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等关键议题展开讨论。华盛顿和德黑兰的双方均表示，在达成框架协议方面已取得进展，但对立即取得突破的期望持低调态度。伊朗表示，尽管谈判出现积极进展，但与美国达成协议尚无迫在眉睫之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伟大且有意义，并补充说，否则将不会有协议。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于4月16日生效，并已延伸至5月中旬。虽然大规模交火有所减少，但双方仍在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穆尔姆总统颁发2026年度帕德玛奖，已故表演达曼德拉与小提琴大师 N 拉加姆获颁巴德玛微布虎上将。德鲁巴迪摩尔姆总统25日在总统府举行的首届面试受训仪式上，向66位杰出人士颁发了2026年帕德玛奖，其中2人获颁帕德玛微布虎上勋章，6人获颁帕德玛普上勋章，另有58人获颁帕德玛胜利勋章。著名电影表演达尔曼德拉辛克雕阿尔因在艺术领域的贡献被追授帕德玛微布虎上勋章。印度传奇小提琴大师 N 拉加姆博士也获颁帕德玛维护上勋章。2026年度总统批准授予131项帕德玛奖，其中包括5项帕德玛微布虎上将、13项帕德玛布上将和113项帕德玛士力将。其余获奖者将在稍后举行的第二轮颁布奖仪式上获颁奖项。减少石油和环境消费将增强经济实力，并增加外汇储备。联邦部长马诺哈尔·拉尔，联邦电力部长马诺哈尔·拉尔·卡塔尔25日表示，总理纳伦德拉穆迪会与节约燃料符合国家利益，并强调减少石油和黄金等

进口商品的消费将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外汇储备。卡达尔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已减少官方撤退的车辆数量以节约燃料。谈起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时，他表示5月21日全国房子用电需求 达到271吉瓦，该需求几乎得到了完全满足。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In the daily quang potien tai, ting chung pang yun mo min shen sai po song, yi bian tuan ping, ti mu wei, ti chi shu wu chie, jian kang yin du chou re huo dong. Ti chi shu wu chie, jian kang yin du chou re, qi xing huo dong yu 2026年5月24日举行。活动在全国8000多个地点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旨在纪念英联邦运动会日，并为即将在艾哈迈德巴德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积蓄势头。活动在艾哈迈德巴德标志性的萨巴尔马迪和冰球拉开帷幕，青年事务与体育部及劳工与就业部联邦部长曼苏克曼达维亚博士、古吉拉特邦副首席部长哈什桑克维以及宝莱坞表演阿尤什曼库拉纳与5000名骑行者、运动员、青年志愿者及健康爱好者共同参与，相当展开了社区参与和体育精神。本届艾哈迈德巴德活动以更健康印度的全新奖赏气象2030为主题，不仅举办了盛大的5公里的自行车巡游，还呈现了瑜伽和松柏舞表演，将萨巴尔马迪和冰球打造成了一场融合健身文化与印度体育发展的庆典。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是，曼德维亚博士揭幕了一场以英联邦运动会为主题的特别展览，展示了印度的体育成就。印度运动计划下体育基础设施的健康成果，以及在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百年庆典前夕不断扩展的体育生态系统。活动还包含丰富多彩的互动项目，包括皮克尔球、和式棒球、排球、拔河以及多项社区互动游戏，为各年龄段的参与者营造了节庆般的欢乐氛围。作为2030年历史性百年英联邦运动会储备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事务与体育部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组成盛大互动且以社区为导向的活动，以深化公众参与并强化印度的体育生态系统。

随着印度为2030年主办英联邦运动会做准备，这些全国性的庆祝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英联邦运动会运动的认识，同时激励青年拥抱健身、体育和积极的生活方式。艾哈梅德巴的大规模参与也反映出古吉拉特邦全境对体育和健身热意高涨的热情，凸显了该邦未来承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准备就绪。市民运动员、青年志愿者和健身爱好者的踊跃参与，展现了该地区体育文化的迅猛发展，并进一步鼓励了艾哈梅德巴德在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前夕作为全球体育赛事重要举办的地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着刚才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第75届健康印度首日活动。

0: 报考新闻联播：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外长将于26日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四方会议。印度西江区预测未来2到3天内，北印度将出现严重热浪。伊朗与美国在阿联酋举行会谈。华盛顿和德黑兰正在达成框架协议方面取得进展。摩尔木总统分发2026年度巴德玛奖，已故原表演达曼德拉与小提琴大师拉贾姆霍芬巴德玛。微不互相讲，减少石油和环境消费将增强经济实力，并增加外汇储备。联邦部长马努哈尔·拉尔。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联播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兹》。摩诃菩提兹是关系到菩萨一生的四个地点之一，它位于在佛陀证悟的地点。该庙的主要遗迹在乔德姆·悉达多座柏树下的地方，他在这里得到觉悟。第一庙建于在公元前30纪阿育王时代，可是目前的建筑是公元5或60纪重建的更高的形式。摩诃菩提兹是最早、最宏伟、完全用砖建造的古布达时期佛教结构。55米高寺庙代表印度人民那个时期用砖建设的天才。该菩提兹是与佛的生活和与随后的崇拜有关活动的纪律。寺庙周围2米高，石栏杆、看风格和材料的使用，解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栏杆。菩提伽耶是印度东部邦比哈尔的一个地区，历史上被称为菩提曼达，意味着菩提树一轮的地面，现在成为摩诃菩提兹。对佛教信徒，因菩提伽耶有关系到佛陀生活，是算成为四个朝圣之一。因此，在2002年，摩诃菩提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根据佛教传统，大约公元前500年，王子乔德姆·悉达多刘和尚打到伽耶城市附近法尔古河的希尔湾河岸，他坐在那里的菩提树下沉思。经过3天3夜的冥想，悉达多得到和 通禅

0: 以及他所寻求的答案。根据佛教经典，一纪念这位直见告菩提子。菩萨在周围的七个不同地点打坐，花了七个星期考虑他的经验。第一周，他是菩提树下度过的。第二周，佛陀站立，不断盯着菩提树过的。这个地方也有一间阿尼梅什罗刹佛塔，位于在摩诃菩提树东部。据说佛陀好几次从佛塔到菩提树之间来回。据传说，沿着这条路涌现出很多莲花。这路线在较为保持步行路线。七周后，他前往萨尔纳特开始教佛教。佛陀的弟子开始访问，按印度教日历，四月到五月份，满月启蒙时，乔德玛悉达陀悟道成佛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地方被叫为菩提伽耶，和佛陀悟道日被称为佛陀满月日，和那只树称为菩提树。许多朝圣记载菩提伽耶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朝圣者公元五世纪发现和公元七世纪宣葬。该地区直到十三世纪土耳其军队被占领，是一百年佛教文明的中心。综合大楼从巴特纳约96公里，包含了菩提寺与尊士圣菩提树的宝座。树原本菩提树树苗生长的是从斯里兰卡带来的。据认为，佛陀起世的250年后，阿育王访问菩提伽耶，他是菩提寺的创始人。随着印度佛教的下降，寺庙被放弃，掩埋在土壤和沙层下。后来19世纪由英国考古学会恢复的，精心挖掘现场。
1: 听着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报告建议留在 WhatsApp 收集好吗？807659870，再说一遍，807659870，或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和。听众朋友们将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Sri Kedarnath Tandor Chin。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

0: 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王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哪匹就哪。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王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王真是几糊涂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王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王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报道。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近日在新德里闭幕，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主持了会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日本外相茂木民冲出席了会议。会后，苏杰生博士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之间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并互相帮助。他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都是开放性社会，致力于创新和创造力，追求繁荣发展。他还强调，作为民主国家，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也致力于应对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苏杰生博士指出，双边交流主要围绕当前世界局势展开，四国重点讨论了与印太地区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表示，海上领土的合作稳步扩展，包括监视和态势感知、后勤网络、海底电缆以及灾害救援活动等。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今天在合作领域进一步推进了合作进程。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澳大利亚外长将前往塞瓦提尔特拜会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将于今天下午与澳大利亚外长举行会谈。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表示，联合救援队成功营救了

北昆塞古尔马尔格烂彻上的300名游客，这体现了印度灾害应对机构的迅速反应、专业素养、勇气和协调配合。辛格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赞扬了由印度陆军、查某和克什米尔邦警察、国家灾害应急部队、邦灾害应急部队以及地方政府组成的联合救援队，称赞他们高效果断地完成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行动。印度和美国今天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双边框架协议，旨在保障关键矿产和稀土元素的供应、开采和加工。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由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和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新德里签署。苏杰生部长表示，该框架协议将加强具有耐心和多元化的供应链，帮助两国在融资方面开展合作，并有助于有效管理关键矿产和稀土资源。印度政府正采取多项战略举措，致力于在国内构建一个具有耐心、值得信赖且可持续发展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在印度半导体计划下，目前已批准12个半

The在线门户网站。该门户网站提供有关政府计划、政策以批准的印度半导体计划项目以及投资者在印度投资所需的监管要求等信息。投资者可通过印度半导体人物署网站访问该门户网站。今天是阿拉法特日，这一天被认为是每年朝觐中最神圣、最重要的日子。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150万穆斯林从米纳出发，前往阿拉法特商品园祈祷，寻求真主的宽恕和怜悯。朝觐者们昨天就开始陆续抵达米纳，准备参加重要的朝觐仪式。在伊犁12月9日举行的阿拉法特日集会被认为是朝觐的灵性高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沙特阿拉伯的印度当局表示，已为今年超过17.5万名印度朝觐者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在 IPL 季后赛中，卫冕冠军皇家挑战者班加罗尔队将于今日在抵达达兰萨拉迎战古吉拉特泰坦队进行第一场资格赛。比赛定于晚上7:30开始，胜者将直接扑及2026年 IPL 总决赛，而败者将获得参加第二场资格赛的机会。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霍古阿西夫表示，他不支持伊斯兰堡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敦促参与伊朗和平谈判的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促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外交、经济、安全关系。阿联酋和巴林已是该协议的成员国。特朗普还希望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等国加入。阿西夫重申了巴基斯坦的长期立场，即在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1967年以前的边界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之前，巴基斯坦不会承认以色列。这位巴基斯坦部长质疑以色列的信誉，并指出巴基斯坦护照仍然无法拥有前往以色列。霍古阿西夫是强烈反对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巴基斯坦领导人之一。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印度民航总局发布了针对航空公司的标准操作程序。 DGCA 表示，因应防范乌干达和刚果航线的航空公司必须确保乘客在下机前填写并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片，题目为《印度健身周日第75期》。印度健身周日骑行第75届活动于2026年5月24日举行。该活动在全国8000多个地点举行，吸引了大量参与者，旨在纪念英联邦运动会日，并为即将在艾哈迈达巴德举行的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积蓄力量。在艾哈迈达巴德标志性的萨巴尔马提河畔，印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兼劳动和就业部长曼祖克·曼达维亚博士、古吉拉特邦副首席部长哈士三位和宝莱坞演员阿尤士曼库拉纳有5000多自行车运动员、体育运动员、青年志愿者和健身爱好者一起，在充满活力的社区参与和体育精神展示中，引领了全国庆祝活动。艾哈迈达巴德站以打造更健康印度的新标志，骑行迈向2030年2030为主题，举行了盛大的5公里自行车骑行活动，同时还有瑜伽和尊巴舞表演，将萨巴尔马提河滨变成了庆祝健身文化和印度体育发展的场所。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曼达维亚博士为英联邦运动会主题特别展览节目。该展览展示了印度的体育成就，在印度运动会计划下体育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在2030年英联邦运动会到来之际印度不断扩展的体育生态系统。此次活动还包含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包括匹克球、棒球、排球、拔河和几个互动式球游戏，为各个年龄段的参与者营造了节日般的氛围。演员阿尤士曼库拉纳由前英联邦运动会奖牌获得者和奥运选手，包括古尔基特考尔拉古尼、埃蒂马尔普索尼卡、坦迪安祖姆、穆德基尔安库尔、米塔尔和特鲁普提穆尔贤的一起，激励了年轻的参与者，并加强了印度青年中日益增长的健身和体育文化。此次活动还吸引了多位杰出政要和体育界领袖出席，其中包括印度奥林匹克协会高级副主席阿古伊帕特尔、奥运会射击运动员、英联邦运动会奖牌获得者加干纳兰、印度运动员。

动回复松冈市麦阳克斯里瓦瑟塔湾，以及奥运会运动员印度田径联合会主席阿提雷苏马里瓦拉。本次活动的一大文化亮点是由著名艺术家安妮斯·任格瑞带来的一场独特的表演，将戈尔巴的传统精神与儒家的科学相结合。此外，来自莫拉吉德塞国国家儒家学院的帕瓦·库马尔博士通过健康咨询和指导课程与参与者互动，推广整体健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作为迎接2030年具有历史意义的英联邦运动会百年庆典而进行的大规模筹备工作的一部分，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盛大的互动式的社区驱动的活动，以加深公众参与并加强印度的体育生态系统。全国范围内的庆祝活动旨在提高人们对英联邦运动会的认识，同时激励年轻人拥抱健身运动和积极的生活方式。因为印度正准备在2030年举办英联邦运动会，印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兼劳动与就业部部长曼达维亚博士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既清楚印度健康星期日骑行活动举办75周年，也清楚英联邦运动会日。他为古吉拉特邦将在2030年举办英联邦运动会而感到自豪，并很高兴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清晨聚焦在一起，为了健身和国家建设而努力。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建设一个繁荣的国家。听众朋友，刚刚听到的是一个短评，请继续收听印度歌曲。

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头条新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主持在新德里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四方安全对话承诺维护稳定安全的能源市场。印度和美国签署关键协议，

像光纤、矿物和稀土的供应、开采和加工。数百万朝圣者开始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为期五天的朝觐之旅。今晚古吉拉特泰坦队将在达兰萨拉迎战卫冕冠军皇家挑战者班加鲁尔队，进行 IPL 第一场资格赛。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的是新闻头条，新闻报告完了。

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

Mitutelli广播电台 现在报告新闻。 昨天送礼拿了摩的， 去人送礼满 12年 2014年的今天， 摩的先生宣誓去人送礼。 在过去的12年中， 摩的先生因其以民生为导向的治理， 高效的透明机制， 以及印度在过去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外交影响力而备受赞誉。在过去的12年中，纳伦德勒摩迪总理领导的政府政治团结一致、共同发展、互信互助的原则推行了多项一人为本、旨在提升公民福祉的举措。 从扶贫、济困、中产阶级发展到赋能妇女农民和青年，摩迪政府始终关注社会各阶层。同时，政府也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民生福祉。 此外，摩迪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推动
动物保护。道路和交通部长尼廷加德卡里昨天根据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收到的信息，宣查了邦查普邦境内超过4000公里以及德里和哈里亚纳邦境内超过3000公里的国家公路项目的质量和维护进展情况。加德卡里部长在新德里主持召开宣查会议，强调需要加快公路项目的施工进度，确保工程按时完工。部长强调了持续检测项目质量的重要性，并支持各机构采用现代施工技术和最佳工程实践。